0: 产业，地产经济的产生和维护，坚守优质的产品质，经营过程，收获更多精彩。
1: 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精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2: 这里是。

0: 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1: 我爱阅读，爱生活。
2: 朋友，朋友，亲如兄弟，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。
3: 我是你光荣的退伍军人，一生战友，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。加油，战友们！
1: 忙忙碌碌的工作，请喝一口。

0: 何人？眼看小莫是一脸惊恐，又快扯着脖子喊救命了。两个小脚齐齐往前一伸手，诱人的牛肉干味立刻往人的鼻孔里钻。
1: 此乃大王特赐的肉脯，请让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
0: 请放你名。肉脯也就是肉干，对于秦国的普通百姓来讲，绝对是奢侈品。小聂是眼睛一亮，口水咽得叭叭响，急忙点头。
2: 公子，休想！
0: 管路啊！吴天天趁热打铁，
1: 你可真是小
0: 子。吴天天所谓的暗访，原来就是暗中找人打听啊。话音未落，小内侍就一把接过牛肉干，飞快地放进嘴里。
2: 好好吃，好吃。

0: 的奶奶，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1: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，那时候非常穷，我们那个环境呀，也没有这样美。

0: 那奶奶，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1: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，那时候非常穷，我们那个环境呀、也没有这样美。

0: 通便利的时代，因为我的心灵在支撑着我。
1: 守护绿水青山，
2: 共筑美好家园，
3: 点亮幸福。